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2: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青青哇啦哇啦冰冰，呜咦呜啊啊，青青哇啦哇啦冰冰。
5: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个班上挺值啊，不仅上班的时候呢跟大家唠唠嗑了聊聊天了，而且你把

他身体还锻炼了。对，《本草纲目》的时候，刚刚跳了一整节的《本草纲目》，蹲小僵尸，蹲小僵尸，蹲我都蹲了。哎呀，给我累的呀！我现在想喝口水，我也没有助理，谁帮我倒杯水呀、啊？也出不去，你说这事儿整的口干和口干舌燥是没人管，就找我一个人啊，生了咋了又没人看，生了病了也没人照看。好，接下来我要开始派发红包了，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然后打道德经这三个字，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好，准备好了吗？好，简单呀 ，CC 呀，0127，对对对，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好，道德经，好，快速快速快速过啊！巴里巴里巴里巴里巴里巴里巴里。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好，3、2、1，好 ，OK。好，我已经截图了，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哦，我截图的是这一个版面，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啊，1到15随便打都可以。好 ，CC 说五 ，CC 是第一个打的，1、2、3、4、5，安心看一。我没错吧，1、2、3、4、5，对的啊，第一个是时光飞逝，第二个是 fantasy， 第三个是点点点，第四个是茶水先生，第五位是安心，对，安心在不在直播间？第五位啊，我没有胡说啊，第五位安心在不在直播间？安心说我在家，我在家。哎呀 ，forever 啊，闪电啊，每次都特别说，他不在，不在，不在打公屏。安心说真幸运，这是你值得的，谢谢你愿意来用自己的时间，早高峰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节目，谢谢你。来吧，安心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每天呢，思思都会有给大家送红包也好，然后发礼物也好，都是我的一点小的心意啊，谢谢大伟侠。然后刚刚不是在跳《本草纲目》嘛，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突发奇想说，因为我已经800年，大家知道我小的时候可能练过什么芭蕾啊，啊，这个什么恰恰呀，啊，伦巴呀，就这之类的啊，街舞，很小的时候练过，但我至少4、5年没有集中性的去跳过舞了，连动都没有动过。我就刚跟大家开了个玩笑，打了一个赌，我说大家来猜一下，我的腿能就是腿可以现在踢到哪个部分？我的腿可以踢到哪个，就是就踢前腿啊，大概能踢到哪个位置，猜一下嘛，大家猜。然后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思思你能踢到头顶，因为你如果真的踢不到的话，你把鞋脱了放头顶，你不就踢到头顶了吗？倒也是个方法，对，倒也是个方法啊。不是山谷说头顶啊，是吗？这么夸张吗？不是，我只是想刚刚练那个本草纲目，突发奇想。这么严格吗？抖音是我这么严格的，抖音是最严格的。来，咱们猜一下，就是你们愿意的话，咱们一会儿在那个广告间隙里边玩一下这个游戏，不愿意的话你就当我没说。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觉得我能踢到头顶的打一，觉得我能踢到90度的打个二，好吧，让我看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想玩一下。有朋友说，哎呀你哈骑到千花瓣吗？云云打了一，思思准备把脚放在头上，然后大家准备截图，不许截图，你们不许嘲笑我，因为我觉得把大家所有的相思动物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当成我自家的人，有时候咱出个丑，在自家丢丑算什么丑，但是丑不能丢到外头去，如果让我发现谁把我就是一会儿把头，比如说把那个腿搬到不知道哪个地方的这个视频或照片传出去了，我就自己生闷气。时光飞逝打一，欢快的兔子说打二。咱们是这样，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先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广告间隙和音乐间隙我可以来玩一下啊。现在
的朋友们，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

先提醒大家，今天明天呢这两天是多云，但是从后天啊，明天今天明天对后天，从后天也就是14、15，从16号开始中午一直到17号上午，有一场小到中雨等着我们啊。18号呢，最高温度气温下降到20度以下了，也就是说这个秋天越来越往深里走了。另外呢，秋天到了，很多人喜欢剪秋，不仅是剪那个银杏叶子，给孩子做成那种魔法帽啊，还有人剪秋剪的是银杏果。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提示大家，注意，注意，再注意。你刚说几月？10月啊，今天10月14号，我们咋了？10月14号，我说啥了？有人说思思你都穿秋衣了？哦，不止，我已经穿线裤了。给你看，这是个裙子，裙子底下看，我已经开始穿线裤了。瞧不起谁呢？你知道我特别怕冷的。一定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秋意渐浓，然后西安路边会滚那种就是落了一地那种银杏果，大家都看到吗？就是其实路过的肉臭臭的那个味儿，吸引了很多人去捡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银杏果是可以吃的。但是我要提示大家，银杏果有毒又抖你，包在人家制作完了以后，后来没有抖嘞，你是把我个又抖的银杏果直接是捡回去了耶呀。不要乱捡，没有专业的经验去，没有你专业经验没有处理这个事儿，它不能吃。谁跟我在门口那捡那个银杏果，哎呀臭红红的，臭红红还往屋拿。我真的前两天看到有几个阿姨跟那叭叭叭叭捡，你不会处理不能捡啊。银杏果这个皮和果肉有致敏的成分，而且你剥壳的时候那个汁液如果一旦沾到你的手上就会触发皮炎。果仁呢也含有很多的有毒成分，胚芽这个毒性是最强的，如果误食或者处理不当，轻则送到医院急救，重则危及生命。所以如果你碰了那个银杏果啊，就它不是在底下，你就人家会有扫干净，你如果使皮肤碰到它然后觉得很发痒的话，去那种洗涤剂去清洁，或者是用炉甘石，你看炉甘石多么好用，涂炉甘石洗剂，这俩都能用啊，就是洗涤剂去清洁，涂炉甘石去洗剂都可以。家里边常备炉甘石吧，我发誓我没有给卢某石打广告啊，好服了，人家也不需要我打广告，真的好用啊。如果你吃了出现这种全身就是皮疹啊，呼吸困难，赶紧往医院跑啊。银杏果呢它不好闻啊，也不能吃，要有专业人去自己做处理，处理完了之后他才能吃。路边的白果不是免费的水果，是带刺的玫瑰。好吧，我们就欣赏一下秋景，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去捡秋，你就捡一些银杏叶子就好了，别捡果子啊。有的人真的捡果子回来炒，你看医院的床位里边留的就有你一位。吃不上就说有毒，有毒也不给你吃。哎，不干，你可以在外边买，就是你想吃你可以做，人家就吃那种做好了的白果是能吃，但是人家会给你把这所有的东西有毒的物品都去除掉，然后通过煮啊或者各种方式都弄掉了你再去吃，不是说外边那个白果。当然你是一个专业的，你说啊你好，我本人是厨师，我有厨师证，我会处理这个白果，那你捡请捡随便，这就是家的你的草原你的嘛，你想咋耍就咋耍。但是你如果没有处理的经验，只是说我听说白果可以吃你就去捡了，不行啊。又抖你们烟呀，还有人跟个抬杠，你是咦，哎呀思思我跟你说，你嘴上说着有毒了也不给你吃 forever， 我跟你说你到时候不要让我给你叫120，你讲对，很多东西就是得处理了，你不会处理就不行啊。闪电说今年交的医保快过期了，不去住2天都不行。哎呀，首先呢没有你说的那回事儿，其次闪电你也是对自己太好了，你跟我一样啊，感冒药眼瞅着过期了，我硬生生那天晚上盖了个薄被子把自己冻感冒了，不然的话感冒药过期了这不就不省钱了吗？为了让自己节省一点，为了把所有的东西物尽其用，于是我让自己感冒能吃得上这个感冒快过期的感冒药。安安的老弟说这是几点直播，你们就上班了这还搁这播着，你7点到9点嘛，俩小时你一个人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然后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这两天穿这个黑色是为了显瘦吗？没有，我刚穿这个黑色的时候，还有人说思思你咋穿了个黑色垃圾袋呢？你穿黑色垃圾袋，烦死了。哦，还有一个事儿，所有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老板们请注意，员工们你就盯着就好了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量才基准，这是2026年版的。从2026年的11月1号起开始实施，核心变化在哪里呢？社保，就也就是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的裁量体系。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如果不缴或者是少缴社保，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将处以欠缴数额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用人的公司或单位如果没有给你交满社保的话，会有人罚他。社保是强制的法定义务，不是可以协商的福利。因为有一些公司，就是这个就不太好，就是我说，因为有一些原来那个单位会有一些那个公司跟员工去商量说，哎，我发成现金行不行？不行啊，真的不行。我觉得这个都是保障我们未来生活养老生活的啊。这个如果欠费的话，最高欠就是欠缴的话，最高罚3倍。老板们也算算账，老老实实交社保好吧，这是个基础。我们还希望像前两天那个新闻说，公司如果正盈利的话，希望可以年增长的一个收入6%呢。我们还等6%呢，不要在社保上出问题啊，乖。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今天对自己真的很不好，前两天对自己好，前两天你不还有那个围巾和护脖子的吗？今儿咋没有呢？你没有看到我穿了一个高领毛衣吗？啊？闪电说，还是改下的老板聪明，打零工啊，啊，不用交社保。不不不不不，他是正儿八经打零工，就是给 A 做一些东西，给 B 做一些东西，相当于外包，都不是那种外包，就是。自己接私活啊，就是有一单干一单这种，但他们也是工对私啊，这种就是都是走的正常的这个流程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多巴胺多多说，思思你是不是感冒了？对呀、啊。我怕感冒要过期了，所以我那天晚上盖了个薄被子，硬生生把自己冻感冒了嘛。还有人说银星过抽几恨，把几个人都抽，哎耶呀。对，到有两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味道特别大。一个是银杏，就是银杏树，尤其在秋天掉银杏果的时候那个味道特别大。还有一个，哎呀，那个叫什么花来着，稍等一下，我必须把它查到，不然我现在心里边特别难受。我有时候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忘东西。好，石楠花，对，我记得没错的话，每年4月份的时候，西安城种遍了石楠花，那个石楠花的味道，我每次走过去的时候也是，然后就是银杏果摔在地上，那个果肉烂掉，然后又没有人打扫的那个味道，就是因为那个味道，所以我发誓，我本人在外面餐馆点白果，我都从来没有点过。就有一些地方他会给你上那个果干嘛，有白果，我一口也不会吃的。就是留下一些，不是说白果不好，不是说人家营养因素不好，就是我心里边有点受不了啊。那个有朋友说石楠花，对，就是石楠花。石楠花，咦，真的太难闻了，哎呦，受不了。闪电说，我至今没有吃榴莲，但是榴莲我可喜欢，榴莲、臭豆腐、螺蛳粉对我来说最爱，还有那个臭鳜鱼，都 my favorite， 我人生挚爱 ，my lover，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go。有朋友说，思思，哇，你的衣服好好看啊，快告诉我地址。这个好多年前买了，我都不记得了。800年前买的一件衣服，就是它这个衣服只能直播看，就是近看它有点看起来比较廉价，我不建议买。就是它只是适合直播的时候穿的衣服，我直播穿20-30、30-40也都能买，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咋不咋买个100块钱的，对不？谁呀、啊？

至今思项羽不肯吃榴莲。你说的倒挺好挺好， A 和 B，B 和 B，C 也不搭边儿，反正是。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陕西省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了，咱们西安有36个地名入选，哎，鼓掌。其实我们陕西这种就是地名或者文化遗产名录，说实话，陕西人到外地旅游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太礼貌。有一年我爸去那个，不只是咱们全国啊，国外也有。有一年我爸去韩国去旅游，然后我爸就说：耶呀，这大岁数的就是一五米凳儿嘛。讲老实话，其实当时我还蛮尴尬的，因为毕竟那个导游也是一个韩国人，你说归说，咱们私下里说，你不能那么大张旗鼓的讲，就一车的人，然后我爸特别大声在那讲说：你这都不生咱玩吗？耶呀，我王子做物做我们小宫殿一小岁数儿，咋睡个早早的？就经常去到别的地方就会这样子，这是俺胡，这是俺胡成活吗？这是个啥埃菲尔铁塔？耶呀，是个塔吗？讲个做我那个啥？哦，我们有年去吉隆坡，我跟我爸妈到了吉隆坡了。咦，这不圣诞高兴？吉隆坡说是一真好威行街，给了一看，咦，我这个老怪叫我地方，咦，烂街很烂街，不咋像不咋像。从门面看起来还行，这不胜咱高兴吗？就是他去了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不如我们。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各个方面发展都太好了，教我都没有，对，我对标那边的时候没有拿北上广深，我们就对标我们自己本地西安啊。最近呢咱们陕西省民政厅公布了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保护名录，一共是225个地名入选，大家可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你们家里边这个地名呢。西安呢36个地名上榜了，你每天路过的韦曲、胤禛啊、太医宫，这个都是千年古镇。你周末爬的骊山、终南山更是自然地理实体的科代表。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照着文旅局照的这个名单开发几条千年地名打卡路线呢？对吧，就是有很多人说喜欢 city walk 嘛，然后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打卡路线，你看韦曲、胤禛、太医宫，这都是一条线的呀，对吧，千年古镇一条线，然后那个骊山那边一条线，自然实体一条线，这个挺好玩的。也就是说你每天上班经过的路、住过的街道，有可能都是千年级别的类型。以后你就跟别人说，外地的好朋友来到这儿了，国外的友人来到咱们这儿了，咱们就自我介绍说，哦，我们家住的地方，可能比很多城市的历史都长了啦，大概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而且是历史和现代的一个结合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听起来好欠呀。安娜说，哎，思思，你这是个好想法呀，对吧，就既然有历史的地产名录，你就可以做一个那个地产千年地名打卡路线，我觉得这个也会很火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一口气我又说到了8:23，基本上说半个小时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希望大家没有烦恼，因为经常会有人说我好烦我好烦我好烦烦烦烦烦，我必须要讲，很多的烦恼是不必要的烦恼。啥叫烦恼？就是你想让别人听你的，但别人不听你的，这就产生了烦恼，剩下的你再想想其他的苦，很少，真的很少。所以经常会有人跟我说，就是因为接下来马上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烦恼歌，我就趁机把它聊一下啊。最近总有人跟我讲说，思思，你为什么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我很想知道你18岁是什么样的，怎么着就是什么样的。你为啥那么乐乐呵呵的？但我很痛苦呢。我想说，你也很了不起，不是那些痛苦让你走到这儿，是即使有了那些痛苦，你还走到了这里。所以，早高峰的路上，请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如果不搜索，正在开车的也没有关系，请大家跟我念。我绝不接受到你了，与我不匹配的人生。再来一遍，我绝不接受与我不匹配的人生。当垫脚石，什么垫脚石？垫脚石和绊脚石的区别就在于你抬脚的高度不一样。

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什么星座？我摩羯座，不是火象啊，不是火象，嗯，摩羯座。啊，有朋友说耶呀，现在斗恨斗恨，还有人说已经到办公室喝上咖啡了。来吧，边喝咖啡边听到这首《烦恼歌》。然后《烦恼歌》的过程当中，刚刚不是有人说看我那个腿能踢多高吗？我接下来决定在这个《烦恼歌》的时候跟大家试一试啊，不许截图，不许发视频，就是我们自家人，我丢人丢到里头，绝不往外丢，好吧？我爱你们，嗯。哎，我不会，我说不许，你们就硬要做吧。别，真的别，我爱你们哦。来吧，烦恼歌。

0: 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

0: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
1: 大家的花花，哎呀，大家也是对我太过宠爱了。浪子是这么说的，唱得挺好的，以后别再唱了。 Forever 说收了神通吧。然后还有一个，刚刚还有个朋友我唱的时候最后一句还笑死我了，他说自从上班了之后去 KTV 的钱都省了。你要把我笑死了。唱的不差，谢谢你。你一开口我咖啡奔到方向盘上，差点撞车。哎，我的名字你重说一下，我不相信。呀，岁岁岁不明更改，不好听吗？那个1055给你这个技能啊，还加成了。哦，我刚刚都没开，我跟你说，这边我不知道在哪儿开呢。那个988那个台子我会开，这个台子我不会开，就是可以开混响。嗯，然后我龙哥也来了，说：“哎呀，陕西上空最幸福的龙哥，假话。”我问一下，这次你流鼻血了吗？以后不许，因为我上次唱那个英文歌，他就嘲笑我英文发音不标准，说自己就是被我唱的已经流鼻血了。今天流鼻血了没有？陕西最幸福的龙哥。司徒说不要唱了，不要唱了。还有那个浪子说，哎，你说的确实比唱的好听。司徒说真的不要唱了，因为我本人是闽南人。对不起啊，你流鼻血了没有？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时间来到了8:48啊，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歌的这个环节啊。这个也是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大家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L 说你先别说我们的歌，能不能再来一首？我怕你们生气，我发现现在已经就是刚刚本来就人还蛮多的，现在只剩下56位好朋友了，从100多位我唱到了56位，有这么吓人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哦，59位，你看我一说话，哎，人又来了，我一唱歌人都跑了。Forever 说换给你拿手的，拿手的，我一直觉得我每首歌都拿手啊，有点难。你们要听我们的歌，还是说咱们再唱一首歌？我们的歌就是类似于情商、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大家来共同去探讨，还是说？

说你要听歌都可以啊，我这个节目完全由大家来做主，你们说啥我就来啥。倔强先生来了，然后 Wolf 也来了，跟头的猫说再唱一首。其实我可以找一找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唱了一首《萱草花》？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有的人说，思思，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把萱草花唱了好不好？不然的话，你刚唱完那首歌，我都感觉我就想，就是现在想取关。那不要我们的歌是吗？是啥？你来说什么？你们来定，你们来定。最后三，咱们最后二十秒的时间，不然的话，那个我们的歌也说不完了。我们的歌不是，不，我们的歌不是王力宏的歌曲，是接下来我们的歌是一个节目当中的板块，就是大家想听到的亲情、友情、爱情，所有的情商的事情，老妹儿来帮大家分析，你们来说啊，要说我们的歌打一，要听萱草花打二。好，我现在看一下大家，听萱草花打。那个说我们的歌打一，萱草花打二。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打三不行啊，就时间来不及了，就剩九分钟的时间了。有人说你被人掐着脖子，我感冒了，咽炎，都打的二啊。黑块泡泡糖说老妹儿啊，我姑娘。思思特别喜欢你啊，你也是，你姑娘也叫思思是不是？哎，咱们撞名了，挺好的啊。时光飞逝打的一，但目前为止二比较多，那就二吧，好吧。萱草花，让我找一下萱草花的歌词，稍等我一下下啊，稍等我一下，然后 你们先听半首歌啊，一会儿我找到了咱们就开始。花衬衫和到油泼面，先放一会儿啊。

好了好了 ，OK， 我找到了啊，谢谢，也谢谢那个王老师啊，花衬衫和油泼面，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萱草花，我纯伴奏演唱哦。

0: 还可以吗？哎，对于这首歌呢，我发现现在出现一个两极分化啊，就是出现的分化比较大。有朋友说妈呀这娃能行，还有人说非常可以，但也有人讲一同说了不好听。那个吃饱饭不害怕说别唱了累死人了。主要是因为我感冒了，所以你们才觉得唱的一般，不然我不感冒的话，妈呀我就是、八里村宋祖英对吧，至少也是个八里村谭晶。念慈说没听懂啊，刚唱的是啥？萱草花母爱，唱母爱的歌。哎呀我唱的不好行了吧，早就说我们的歌了，我就知道自己说的没有唱的好听，今天感冒了。我还有一个资讯没有说，亲爱的朋友们，就剩3分钟的时间了，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爱听原产地的事儿，我爱你们。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经常会抹护手霜的？手上，我身边的有一个人，我哥手有，买两支更划算，是399，一支涂下来就是200块钱。你想，你到某一个场合，你打开包包说来涂一下护手霜，你就涂到自己的手上，这样一挤，你不觉得很好吗？属于大牌中的大牌了，护手霜你拿到 YSL 这个级别就已经算顶奢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两支是399，一支是299，平常价格在500多。你们就是大家要看这个东西贵或不贵，不能光看它单纯的价格，你要看它买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谁要是100万能买一个私人飞机，那它就便宜太多了，就已经便宜疯了啊，是一样的道理的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宅猪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牧神记》动画正式官宣两周年庆系列活动，核心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定档10月24号。本次活动不仅会放出年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将揭晓专属周年限定彩蛋。动画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本次两周年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到场粉丝抢先一睹节目后续的冒险剧情。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有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该彩蛋不会在正片正集当中，仅在周年观影活动才会放出。哎，真羡慕到场的粉丝朋友呀！动画《萌宝布灵灵》官宣定档，《萌宝布灵灵》围绕主角布灵灵的日常生活展开，用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剧情，生动还原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故事。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牧神记》动画迎来了自己的几周年庆系列活动呢？ A 一周年， B 两周年， C 三周年， D 四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3: 哎，哎，巨胖，
4: 哎哎
3: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下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模样，洋洋洋洋洋洋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1: 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作为国产原创武侠动画的里程碑，秦时明月自第六部沧海横流落幕后，主线正传已经停工整整6年的时间。今日玄机科技放出全新永劫无间联动 PV， 概念少司命两大经典角色现实返场亮相，熟悉的剑魔与配乐瞬间勾起无数老粉的青春回忆。可热闹的联动物料背后，正传第7部亡秦必楚依旧没有确切的上线消息，不少粉丝在评论区无奈发问，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秦时明月的大结局啊？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正式定档，本季主要讲述了李奥和超级飞侠从夺宝小队手中取回齐心，继续寻着齐心和线索前往澳洲、英国等各地的博物馆寻找齐心碎片。他们一路和夺宝小队奇幻世界里的考官和对手斗智斗勇，逐步解开齐心所有谜题，成功守护了方博士留下的宝藏。听说他们的第一站就在我们的古城长安哦，10月23日开启冒险之旅。

0: 小剧场提问环节。
1: 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二当中，主角团来到西安哪一个古迹寻找宝藏呢？ A 大雁塔， B 兵马俑， C 华清池， D 钟楼。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了？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3: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2: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

0: 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4: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3: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4: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3: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4: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近

0: 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0: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直以来呢，郁可唯都是被冠以 OST 女王的称号，因为凡是由她演唱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的影视作品必定会火。2010年的时候，她为偶像剧《犀利人妻》来演唱了插曲《指望》，而这部剧呢也是成为了当年的收视冠军，包括之后演唱的《小时代》的宣传曲《时间煮雨》，那视听量也是一路的飙升。郁可唯的现身呢已经成为了高收视和高票房的保障，她说非常感谢，希望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然后让自己能够演唱到更多更好听的影视金曲哈。来自郁可唯这首《指望》，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Taylor Swift Our Song。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证明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说《岁月神偷》这部电影成就了《岁月轻狂》这首歌，那个承载着年代感的作品，电影当中的每一件道具都是承载着对岁月的深切缅怀。街坊店里的小人书和易拉罐虽然只是背景，但是那是人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罗家人每一次一开饭，就在树桩上面放一块桌板，那罗家人的餐桌是树的年轮，年轮记录着岁月的流淌，也见证着这家人的悲欢离合。岁月是最不动声色的小偷，但是这个小偷却让我们用影像捕获，难逃众人的回忆。为你送上李治廷这首《岁月轻狂》。1: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朴树《傻子才悲伤》。

0: 但不耽误万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宅珠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牧神记》动画正式官宣两周年庆系列活动，核心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定档10月24号。本次活动不仅会放出年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将揭晓专属周年限定彩蛋，动画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本次两周年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到场粉丝抢先一睹节目后续的冒险剧情。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有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该彩蛋不会在正片正集当中，仅在周年观影活动才会放出。哎，真羡慕到场的粉丝朋友呀。动画《萌宝布灵灵》官宣定档，《萌宝布灵灵》围绕主角布灵灵的日常生活展开，用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剧情，生动还原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故事。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既能收获快乐，也能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习惯，学会社交礼仪，让成长在轻松愉悦的视听体验中自然发生。10月15号，优酷上线，萌娃陪你暖心成长。吃饭、睡觉、玩游戏，布灵灵的每一天都是家里的温馨小日常。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牧神记动画迎来了自己的几周年庆系列活动呢？ A 一周年， B 两周年， C 三周年， D 四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灯，抢着一支麦克风，吃着以前叫的松，唱着一样的曲风。

0: 最感动。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从专业的歌手到演员，再从演员到职业歌手啊，无法简单的用唱而优则演或者是演而优则唱去概括陈坤的事业线，我们也没有办法简单的用单纯或者是复杂、随和或者是清高、忧郁或者是阳光这样的词语去描画他多重的内心，可能这就是真实的陈坤。陈坤呢，有一张令人无法忽视的堪称极致的东方面孔。作为演员呢，面对自己先天有些局限的外表，他一直没有停止去尝试不同的角色。陈坤说他特别喜欢绽放这个词，于是他用歌声来表达内心当中的那份流浪的执着，来道出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达过的感情。为你送上陈坤这首月半弯。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梁静茹崇拜。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1: 作为国产原创武侠动画的里程碑，秦时明月自第六部沧海横流落幕后，主线正传已经停工整整6年的时间。近日玄机科技放出全新永劫无间联动 PV， 概念少司命两大经典角色现实返场亮相，熟悉的剑魔与配乐瞬间勾起无数老粉的青春回忆。可热闹的联动物料背后，正传第7部亡秦必楚依旧没有确切的上线消息。不少粉丝在评论区无奈发问，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秦时明月的大结局啊？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正式定档，本季主要讲述了李奥和超级飞侠从夺宝小队手中取回齐心，继续寻着齐心和线索前往澳洲、英国等各地的博物馆寻找齐心碎片。他们一路和夺宝小队奇幻世界里的考官和对手斗智斗勇，逐步解开齐心所有谜题，成功守护了方博士留下的宝藏。听说他们的第一站就在我们的古城长安哦。10月23日开启冒险之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当中，主角团来到西安哪一个古迹寻找宝藏呢 ？A. 大雁塔 ，B. 兵马俑 ，C. 华清池 ，D. 钟楼。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在经过了感情的聚散离别之后，一种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办法表达的百感交集，都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释怀，不再追问，没有悔恨，真实的传达着每一个成熟男人坚强背后藏有的伤怀和温柔，而融入了张学友、陈奕迅的经典歌词，更是体现出了成熟男人的心情。这是暂时收起年轻任性的跳动，好好唱属于男人的情歌，来自胡彦斌这首《男人 KTV》，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韶涵《阳光空气》。

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5:11，这里是1055，当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王心凌，当你。

0: 动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宅猪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牧神祭》动画正式官宣两周年庆系列活动，核心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定档10月24号。本次活动不仅会放出

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将揭晓专属周年限定彩蛋。动画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本次两周年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到场粉丝抢先一睹节目后续的冒险剧情。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有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该彩蛋不会在正片正集当中，仅在周年观影活动才会放出。哎，真羡慕到场的粉丝朋友呀。动画《萌宝布灵灵》官宣定档，《萌宝布灵灵》围绕主角布灵灵的日常生活展开，用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剧情，生动还原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故事。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既能收获快乐，也能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习惯，学会社交礼仪。

是西格斯厂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输出。

人仙齐光良阿牛，浪花一朵朵。在2000年的时候呢，这首作品成为了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那浪花一朵朵的背景是在海边，对于小齐来说，他的很多音乐其实都和大海冲浪有关，因为他喜欢在海边走。后来呢，他喜欢上了冲浪赛车，这种刺激和突破的感觉给他了很多人生的启发。现在的歌坛已经不再属于某个人的时代了，那任贤齐依旧在唱歌、拍电影、赛车、冲浪，自得其乐。为你送上任贤齐、光良、阿牛这首《浪花一朵朵》。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主播台交给昌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0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平常经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大牌的美妆产品，从打底的底妆，再到一些彩妆，再到一些基础的护肤产品。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了脸上。那但是经常会看到有一个说法叫做双手才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所以其实双手啊它更容易显老，所以频繁的洗手啊，风吹日晒，手都容易变得更加的粗糙有细纹，那再精致的穿搭妆容一伸手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想要让我们精致到我们的双手，想让我们的双手细腻柔润，自带高级香，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真的必不可少了。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款呢，是来自圣罗兰家的护手霜，它的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叫做偏心，是偏心自己双手的意思吗？不管怎样啊，这样的一个护手霜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而且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美妆博主的青睐。在官网上面，50毫升的正装啊是要5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双十一提前美妆大促，限时的一个破价秒杀，一支只要229元，买两支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仅需要399，平均下来一支的话200块钱都不到啊，非常的划算了，可以跟姐妹们一起来囤。说到圣罗兰呢，国际大牌了，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啊，有他们家的产品，口红、包包、衣服。他们家的设计和品质一直都还挺在线的，也是不少女生化妆台上的必备款。这一款叫做偏心的护手霜呢，也是圣罗兰家的明星单品了，里面添加了烟酰胺还有神经酰胺精粹，这两个成分呢都能够修护我们的手部屏障，长效锁水，改善我们的手部紧绷暗沉，还有干纹粗糙等等的一些问题。精华乳质地一抹就会吸收，清爽不黏腻，自带高级香料，滋养我们双手的同时

那也会让我们的指尖自带一种雅致的香气。那刚刚我们说了，平常在官网50毫升的正装，一管护手霜就要500多了。那今天我们的1055为大家带来了双十一大牌美妆提前福利，一支只要229元，推荐大家直接买两支啊，因为两支下来一共是3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算下来一支200块钱都不到啊，非常的划算。为大家做到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这个优惠平常可能见不太到了，所以抢到就是赚到，卖完就会恢复原价，不补库存。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三的傍晚18点12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3: 快来讲讲
4: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3: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4: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3: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4: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与融入一些长春大东会这样的一些本土的热点元素，持续深耕精品内容，以本土文创力量来讲好属于孩子们的青春故事。想除了介绍这个茶二中这个第五部获奖之外，其实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茶二中的一些主题曲。大家可能很难去想象到啊，这样的一个儿童动画，它单一季的这个主题曲就有七首，可以说他在音乐方面非常的肯下功夫。而且说句实话，我是真的认认真真听完了这些歌曲才来跟大家分享的，我是真的觉得这些歌每一首都非常的精良，不仅歌手唱得很好听，编曲也很好听。而且这些歌曲当中呢，有一些是非常的节奏明快的，积极向上的，有一些呢也是充满了治愈，充满了对于这个孩子们温柔呵护的感觉的，就是一种又热血又治愈的歌曲，让人感受到这个动画应该它的内容也不会太差吧。所以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在我听完整个茶二中第六季音乐之后给大家挑出来的一首我觉得最好听的歌曲啊，这也是来自动画茶二中第六季，叫做动画温暖曲，听听它有多么的温暖，来自三班王强带来的晚风。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1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2: 好棒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20-30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3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00到8:00，继续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0: 刚刚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即将上线的小羊肖恩大电影第三部，将会在10月24号上线。那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在海外的大电影这一趴，因为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部来自国外的动画大电影即将上线了，它就是《戴帽子的猫》。来自华纳兄弟动画的开山力作《戴帽子的猫》正式定档在了11月6号。
1: 你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人类有烦恼，猫咪来救场，一个专治不开心的动画喜剧大片《戴帽子的猫》
1: 就是
0: 官宣了中国内地定档的时间10月6号，也是同步北美上线。此前已经发布了定档的预告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定档海报，还有配音的一些主创团队的问候。大家可以在动画上线之前啊，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包括它的这些配音演员都是谁，或者说

精神的可爱小猫咪。因为在跟我们的助理小张聊天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看到这个戴帽子的猫，我们两个都是一愣，还在想它会不会是穿靴子的猫的续作之类的什么啊。后来发现不是啊，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原作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戴帽子的猫比较，诶，听起来很熟悉，我是不是在哪儿看过，不要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他曾经就上线过一个真人的电影，但是当时呢是真人加上特效化妆，由演员迈克·梅尔斯来饰演这个戴帽子的猫。当然了，在当年的电影当中呢，也是大量的进行了一些原著方面的扩充，包括新增了一些邻居反派呀，还有保姆的支线，还有很多这个段子。但是呢，当时因为剧情有一些魔改的成分，所以口碑一般吧。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个作者苏斯博士遗产这个长期冻结真人版的改编版权，也让这个 IP 沉寂了20多年。

要说到它的原著呢，就是刚刚我们有分享到的，它就是改编自苏斯博士的一个经典的作品。早安喵，午安喵。可能有的小朋友在小的时候，现在应该不是小朋友了，有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小的时候有读过这个戴帽子的猫的绘本，其实也就是由它来改编而成的。戴帽子的猫的想象力就是根植于苏斯博士享誉全球的经典同名原著，那此次的改编呢，也是保留了它比较标志性的一些奇幻和诙谐的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呢，和2003年的那一部大电影一样啊，也是进行了一些原创故事的拓展，主要还是想为观众朋友们打造一场适配大荧幕的升级想象力冒险。这次值得期待的点儿，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戴帽子的猫呢，它是作为华纳兄弟动画工作室的开山成意之作，是他们第一次来做动画作品。除此之外呢，也是我的大世界大电影的幕后团队来完成的整个动画的制作的。喜欢你的拥抱，所以相信非常多的朋友，如果你看过我的世界大电影的话，对于这部动画的制作水平应该会有一些的这个期待了。那这一次的大电影呢，因为它是以动画的形式来呈现的，所以它有既有一些释放想象力的新奇体验，又可以在这种欢笑当中感受到情绪的松绑，算是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动画大片了。先来看一看它讲述的故事，看看会不会让你觉得哎，充满了好奇。电影《戴帽子的猫》呢，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抽象的乐子猫，想要去帮助一对情绪低迷的姐弟重新找回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在叮当的预告当中呢，也是展示了盖比和赛赛这对姐弟坏情绪的源头。姐弟俩呢，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让两个人陷入了极度的郁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呢，头戴红白条纹帽的猫咪闪亮登场，启动了人类烦恼清除计划。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定啊。那这只头戴红白条纹帽的小猫咪呢，作为想象与灵感机构研究所最爱闯祸的员工，这也是他向组织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否则呢，他将永远失去自己专属的红白条纹的帽子。那在动画大电影的预告当中呢，猫咪为了帮助人类重新获得快乐，也是使出了浑身的绝活，直到拿出了能让时光倒流的神秘道具，一场脑洞大开的奇幻冒险就此开始。

一只猫咪拿出了一个神秘的道具，总会觉得这个猫应该是蓝色的，穿背带裤，胸前有一个口袋，脖子上挂一个铃铛，是不是它的设定会有点像这个哆啦 A 梦哈？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主角戴帽子的猫之外呢，加入这场人类烦恼清除行动的还有一群非常特别的小精灵们。在叮当海报当中呢，这些小精灵们也是围绕在猫咪的周围，这是一些头顶着蓝发萌力十足的小可爱们。叮当预告的开场就是这群小可爱们带着洗脑的节奏，作为戴帽子的猫执行任务的得力助手们，有他们在的地方就不存在无聊，当然也存在一些副作用，一些超出预期的状况随时会发生，场面的混乱和欢乐将会同步升级。而且这个每一个这个小可爱他们的这个人物的造型也都完完全全风格迥异，有的人高一些，有的人胖一些，所以也是在动画的制作过程当中下了一番苦功夫。这种感觉又有点像这个小黄人大眼萌了，是不是？那除了叮当预告之外呢，戴帽子的猫在前两日也是同步发布了中国独家的问候视频，一众配音主创团队的工作人员们为中国观众揭开了藏在条纹帽中的一个首个惊喜。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那就是这个电影即将在11月6号将会和中国观众同步北美一起上线。那这顶神奇的帽子里面还藏有更多超乎想象的惊喜，还是等到我们的全国院线上线之后一起来揭晓吧。那由于这个动画的大电影还没有上线，我们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03年的版本。喵晚安，2003年的真人版戴帽子的猫，一首主题曲叫做 Getting Better， 变得越来越好。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4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继续在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算是几条游戏方面的简短资讯了。首先要说到的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一款 Steam 游戏叫做潜水员戴夫。潜水员戴夫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面其实卖的一直都很好，以至于当时我自己也是入手到了这一款游戏，然后进行了一下这个替大家进行了一下试玩啊，但是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操作的原因，在这个游戏上面确实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所以我也是及早退游。但是对于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们来说，他们还是对于这个游戏的评价非常之高的。而且呢，心动公司完成了手机移植之后，它的这个手游的销量也是非常之不错。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而且前段时间呢 ，PC 端还更新了一个叫做《丛林》的大型 DLC。那现在这个心动公司申报的这个编号当中，也是变更增加了 PS5 的内容。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可能只能在手游端或者是 PC 端去游玩这个潜水员戴夫。那后续呢，如果大家家里面有这个 PS5 的话，也会上线到 PS5 端了。这个游戏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爱钓鱼的玩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适配了。他的这个整个工作呢，就是去到这个大海的深处啊，不停的去抓一些海产品回来，然后烹饪成食物。喜欢你的拥抱，也经常会在漫展上面看到一些 cos 成潜水员戴夫的这个 coser 们出现，而且每一个老师也都非常的还原，最还原的应该就是那个大肚皮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游戏相关资讯。首先要说到的是米哈游的原初之劫，这也是优衣舞引擎来完成制作的一个写实奇幻的 ARPG 游戏，同样是一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啊。之前在这个科隆游戏的游戏展上面是首次曝光了，也是米哈游首款压注在写实向的一个游戏产品了。因为大家之前对于米哈游比较了解的话，应该能发现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二游厂商了，之前推出的一些作品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三宣二的整体美术风格。那这一次的原初之劫呢，在美术风格包括一些战斗玩法还有社交理念等等的一些方面，都会做出一些较大的突破。跟着你

那目前呢，米哈游的游戏项目组在此前有明确说过，这个游戏是无角色抽卡的，重点呢会考虑外观付费，以此为它的核心的售卖点。米哈游的写实向游戏确实也是独一份儿啊，所以这个游戏到时候上线的时候应该也会受到很多这个米家人的期待吧。

除此之外呢，鬼秘之主也有全新的消息传来。鬼秘之主之愚者也是一款即将上线的 2D 风格的卡牌类游戏。如果大家也是之前有看过《鬼秘之主》这个小说的话，或者是之前有看过《鬼秘之主》动画的话，应该会对于这个 IP 非常非常的着迷啊，因为对于他们的粉丝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没看过《鬼秘之主》和喜欢《鬼秘之主》两种人啊。那鬼秘之主目前的这个 MMO 的游戏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还在跟我们的助理小张吐槽这个事情。鬼秘之主的这个 MMO 的大型 RPG 游戏目前应该已经是近一个月它的主线剧情都没有更新了，所以对于这个原著党来说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包括我来说可能也是马上要准备弃游了，等更新还是挺痛苦的。那这一次呢，它即将要上线属于它的这个 2D 风格的一个卡牌游戏，所以也是鬼秘之主 IP 的一个全新的游戏方向。目前看到它公布出来的一些物料来看，至少 2D 方面的美术资源做的还是不错的， IP 的还原度呢，只要是比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鬼秘之主的这个 MMO 大游戏好，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为这个 IP 来买单的。那鬼秘之主的这个回合制卡牌 RPG 游戏呢，也是获得了官方小说加上动画的双重授权，所以它也会高度的还原原著的设定。主线的玩法呢，依旧是一个单人单机的模式，所以对于安人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愉快的。

下一个要说到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一个即将上线的游戏，叫做《影之刃灵》。这个也是被传了很多次，今年年底就会上线的一款游戏，也是很多游戏玩家，尤其是这种三 A 类游戏玩家非常期待的一个 IP。喵，晚安，喵。要说到《影之刃灵》的一个什么消息呢？午安，喵，晚安。影之刃灵之前有说他会出这个实体光盘嘛，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资讯。因为可能对于老的游戏玩家来说，买一盘这个实体盘的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一种执念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当年玩游戏就是先把磁盘放到这个电脑里面，先读这个游戏，先下载完了之后才可以去玩的。所以对于收藏党来说，游戏到手先不着急玩，拆封闻闻这个油墨味儿，然后再把光盘存放进柜子里，这一套仪式可能比通关本身还要重要。但是呢，最近《影之刃灵》的这样的一个指出数字版的消息，也是让很多玩家心里咯噔一下。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0: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6: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的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7: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一起进步吧。
8: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第二天早晨，他们只好自己做早餐，做了好几个小时，难吃死了。第二天白天，第二天晚上，第三天，猪太太一直没有出现。猪先生、西蒙和帕克试着自己照顾自己，他们从来不洗碗盘，他们从来不洗衣服。很快，房子就变得像猪圈一样。又吃了一顿难以下咽的一餐后，孩子们哼哼唧唧地尖叫：“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怎么知道？”
0: 猪先生发出了低沉的哼哧哼哧声，他们全部变得越来越暴躁。有一天晚上，房子里没有食物可吃了，猪先生哼了哼说：“
2: 我们只好到处闻一闻，找一找残羹剩饭了。”
0: 就在这时候，猪太太进来了：“
1: 求求你回来吧。”
0: 他们从鼻子里发出了哀求的哼哼声，于是猪太太留了下来，猪先生洗碗盘，帕克和西蒙整理床铺，猪先生熨衣服，他们都来帮忙做饭，还觉得挺高兴的。妈妈也很快乐，她把汽车也修理好了。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最近有点烦，有点烦，有点烦，烦烦烦烦。朋友们，今天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我直播间了，像花儿一样啊，王大拿呀，等我回来吃饭呀，还有小小的语文老师啊，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啊。有人问我说，思思你咋瘦这么多了，怎么怎么着的，你先不管我瘦不瘦这个问题，我最近有点烦。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大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探听我的隐私呢。最近呢，我身边有几个刚认识的朋友问我说，哎，你一个月现在赚多少？那我能说实话吗？我就算是挣3000，我也要告诉你我挣3万。为什么呢？主打一个让别人难受，因为我知道当下这个情况下谁能挣3万那摇了铃了。当然呢，最难受的属于回村。朋友们，你们回有没有回村的时候听到那种说那很夸张的话那种感觉？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回村了之后啊，大家非常擅长用那种夸张的修辞手法。我哥一个月18000，我爷给外边都说呢，我哥一个月34000。我哥也是搞笑啊，他回来村他也不解释啊，别人问说，哎，你得是一个月34000，我哥说还行，后边还得努力啊，还得再往上涨涨。妈呀，嘚瑟那个样子。关键是我爸这个人实诚，我爸呢会把我自己所有的这个真实的金钱告诉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每个人过来都跟我说，哎，思思你最近是不是工资不好？然后我哥就在我面前旁边嘚瑟说，哎呀，我还得努力。你自己吃饱就吃饱了好不好，你还吹，你吹完了你在我面前还吧唧嘴，装什么装啊，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面数吗？完了，我跟我哥不是在外边吃饭吗，我就说，我说你告诉服务员不用打包了，因为你已经装起来了。烦死了，做作。孤芳自赏说，哎呀，你这么说嘛，你就说不到20000。不是，我是说不到20000了，但是我爸把我实底偷出来了呀。你先问一下我答啊，我哥我姐我嫂子哪个不知道我的真实收入不水平，背地里可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小的时候我不打扫房间，他说你快起来收拾，不然别人笑话你。怎么长大了就敢把我真实的事收入往外捅呢？爸爸妈妈，这事你做的不地道啊、哦！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微一条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有一个叫那个门窗供电系统的旗舰店说了，妈呀你嘴真厉害呀、啊、还说那话呢，在我的这个世界当中谁也不要得罪我，因为谁得罪我相当于得罪了人间鹤顶红啊，我都不敢舔我的嘴唇子，怕下哎呀，把自己舔，哎，中鹤顶红了。37度的嘴，我往往说出18度或-37度的话语。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差不多先生说啊，今天大雾天气，咱们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还是那句话，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7点12分，现在全程肯定是畅通的，但有一些部分路段可能是流量已经起来了，慢慢起来了，慢慢的啊，不要着急，雾天大雾天气不要着急。这两天呢，我作为西安文明用语的宣传大使，和韩小九等等著名的陕西网红一起啊，为我们陕西尤其是这个文明用语这个方面呢，发挥一些宣传语的作用。哎呀，怎么办呀，都是一些皮毛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啦。就是昨天呢，那个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几周前录的一个视频，然后现在已经发了，一看一下转发量点赞量乌泱泱的上万了。哎呀，我也跟韩小九在一块儿了，我有时候在想什么时候收入能赶上韩小九，我也就满意了。嗯，豆豆风说甜心的面部表情好多呀，谁让你叫人家甜心了，你要是叫人家甜心，人家可就不敢动了呢，都只能甜甜的笑了呢。还有朋友说，妈呀思思，我发现你脸上是不是有老年斑，你老年斑，你老年斑，那是青春痘的痘印，你才老。

少年班呢？你还老人味儿呢？你天去跳广场舞，你天动鸟，你种树，你还撞树，你还倒着走，你现在臭猴子。那个兜兜风说不过早晚而已啊，然后好嘞，谢谢你兜兜风，就是非常开心可以和西安的头部网红在一起啊，同台切磋。虽然我们走的不是一个方向和类型，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走到头部都特别了不起。走到头部的人他就没有懒的，情商智商各方面咱一定相信是双高啊。备战说了，人不疯癫不成活，只怪他看不穿半部逍遥丸。周星驰、唐伯虎看过倒是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就是现在呢，我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人生当中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点。什么时候特别像唐伯虎点秋香那一下，就是唐伯虎叫秋香，然后本人转过来说这也没啥呀，然后他就叫了一声美女，所有人全部都转过来说哇，发现秋香还挺好看的。你们记不记得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有这么一个环节，记得吗？记得的话打个一字好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打个一字。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我一个好朋友的婚礼，人家那个女方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自己结婚，然后那个女孩子带的那些伴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就感觉哇，模特团来了。再往伴郎这边一看，他自己呢就是那个本人新郎官嘛，把自己弄得白就白啊，然后再铺的那个粉啊，把那自己弄得粉的露露的，打个领带看得可精神，特别帅。平常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男生，但当天让我感觉到他怎么这么帅，就到了那种巨帅就金城武的地步。后来我想明白了，关键点在他的伴郎。他的伴郎呢，一个呢特别的矮，一个呢戴了个眼镜嘴有点凸，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他给伴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比较阴森的就古代的那种片子，就是那种鬼片里边抬轿的那个轿夫，对，穿的就是那种枣红色轿夫的服装，他甚至都不是说相声的那个服装，那个矮的啊就把那个裙子就是他那个衣服袍子啊就还拖到地面上一点点，就这么一衬托下，显得我这个男生朋友也就是这个新郎官帅到极致。我第一秒幻视的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兜兜风说你说石榴姐吗？嗯，朋友们你们明白吗，就是你看女方那边一彩都是美女，你再看男方这边，我只能觉得新郎太有心机了，有那么多帅哥朋友，有那么多伙计，你选这两位，你选这两位就算了，你跟人打扮打扮是不是时尚一点，穿自己合身的衣服，你穿都拖地的衣服可就显得你了，你结婚伴郎不好看，你有光吗？哎，好，嗯。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报备一下啊，虽然呢我看起来就是工资也就这样子了，一般般呢，粤语一般般怎么说，能教我一下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某某某某的还是什么，我不会哦，我不会，我只会一句狗狗狗嘎，有狗狗狗嘎的狗狗，有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啊，用普通用那个粤语讲狗狗狗嘎，有狗狗狗嘎的狗狗。粤语一般般，可以说洒洒水啊。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最近呢某一次洒洒水啊，我这两天在学粤语，因为我决定年底的时候就是过年期间去一趟那个香港。因为我姑姑家，我姑妈一家呢全部都在深圳那边，我就决定住他们家，然后来来回回往返，嗯。能省一点是一点吗，亲姑妈怕啥。最近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报备一下，我最近在看麦巴赫了。哎呀，洒洒水了。还有人说我在深圳很多年，哪个地方好玩告诉我。小婉说妈呀你姑妈好有钱，嗨，主要是我哥有钱，我哥现在做企业上市的，那你就说说看。哎呀羡慕，但是呢虽然我们是亲姊妹，可我也不能把我的手伸到我哥兜里，我说哥你给我点吧，也不能吧。还有朋友说这工资妈呀你还去香港算了吧，
这工资你还看迈巴

0: 呵，算了吧。嗨，你忘了我有一个哥哥。最近呢，人家要看迈巴赫了。当然呢，我也算了一下我自己的钱，我得从庆历四年春就开始攒钱。从庆历四年春开始上班，上到今天2026年10月15号，我应该买得起迈巴赫。滕子京，我建议一下，你也不要折手巴陵郡了。你折手什么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折手巴陵郡，不要折手巴陵郡了，直接去打工。到2026年10月15号，你也能买迈巴赫了，好不好？有朋友说，我得从袁某人开始。那你比我可怜。哎呀，那个天霸说，思思，我完全被你吸引了，我专门开着车来看你。专门开着车来看我，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啊！啊，你的意思是你在车上听我的广播，然后必须要在直播间里看我一眼，是不是？哦，爱你哦。然后有朋友说你一定要去看那个梧桐山。还有那个思思，我跟你说啊，你去了以后，朋友们，哎，我怎么跟我哥哭穷啊？朋友们，你给我说一下。因为今年年底呢，我已经决定好了，先去深圳，然后从深圳过那个。口岸是不是，然后直接去香港住到我姑妈家，不然的话我就住我哥家。怎么样给我哥委婉的哭穷呢？你知道我哥我姑妈对我的那种态度有多好，好到我没有生小孩，就我已经结婚了，我没有生小孩之前，每年过年我哥给我发红包，而且不小。然后现在我不是有娃了吗，他还给我发红包，说是给我娃的。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给我哥就是哭穷啊，暗示，哎呦，不算哭穷，就是暗示一下。那个迈巴赫又不贵，纯电的才1到2万。就是我虽然是确实是不是很懂车啊，因为女孩子懂车的人，对不，我不说女孩子啊，就我本人不太懂车，但是你也不能把我当呱呱。小婉是个魔说，你是不是红国短剧看多了？小婉说，你哥真的太不会过日子了。嗯嗯，唯我独尊是这么说的。哎呀，我儿子程岩呀、啊，上博那个叫程岩是吧？我儿子程岩上博士上学去了，他好辛苦呀。你这句话不亚于当年我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但是并没有人问我妈妈，因为她。大家都怕我考得不好，问了反而不太舒服，你知道吗？我妈就主动，有一天两个人打招呼，我妈跟一个叔叔在打招呼，然后实在发现这个叔叔就是没有替娃考到哪个学校了，突然说了一句，哎，你只得到俺娃考上三四大了。就这个话我爸把我妈笑了好几年，就再没话说了，就一定要炫耀一下自己起个头。就跟我在上节目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说，别人问我一个问题，思思啊，你今天早上早餐吃了没？我会说，哎，你怎么知道写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演唱的那个，作词人是我亲嫂子。你这个一样啊，我都没问你，你儿子怎么样呢？你说，哎呀，我儿子是考博上学去了，考那个考上演博士上学去了，他好辛苦呀。哎呀，恭喜咱娃！考上博士了，你跟你说，就是你孩子考上博士，咱整个相思豆脸上都有光了，特别了不起，咱们给孩子鼓个掌好吗？了不起。未来，思思就一句话，就是有啥需要帮助的地方，你找我啊，苟富贵也勿相忘啊。还以后考上博士，当上大学教授了，做课题、做项目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记得认识思思姐啊。给家人们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我这两天可担心了。就是你看到我直播间里边乌泱乌泱一堆人的时候，我心里边会放心一些。万一直播间人数下降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说我做不好怎么办？早高峰的位置不给我了怎么办？万一我被辞退了怎么办？非常担心。你以为晚上就是能不纠结吗？很少。啊，我一般其实我心里面都很担心的，就有当然肯定有人说思思你这杞人忧天，还有朋友说妈呀思思你今天穿的是范思哲吗？这个衣服是撞款范思哲了吗？啊，那就是范思哲。哈、啊，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穿的是范思哲了？真的范思哲，你别让我胡说八道啊。 像我出门的时候别人要问我说啊，就是范思哲，真的假的，别胡说，拭目以待，拭目以待，你真的看到同款了吗？是范思哲吗？ OK， call me， call me， 现在我需要有一个就准精准的答案，精准了之后我就知道后边怎么说了，让我哥天天在我面前嘚瑟，哎呀妈呀，哎呀，就一万八，对，一万八挺高的，在这吹一三万四，我三百的衣服怎么就不能是三范思哲呢？001说站起来再看一下踢腿，不行了，我跟你说呀，跟大家所有朋友报备一下，昨天不是踢腿了吗？哎，回去了之后呢，腿抽筋了，而且我抽的不是右腿，是左腿，就是左腿膝盖以及以上的那个部位呢，完全抽筋儿，动都不能动，我今天早上几乎是拄拐来的。就赖我昨天跟大家玩了一下，我说不行，你大家信不信我腿能踢到90度，结果我最后磨磨蹭蹭，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反反复复，最后达成这个愿望了，踢到了90度，以此的代价就是我的左腿抽筋了。田说和我门口200块一件的好像啊，哎，你在保护神，你门口那个也是范思哲啊低调，是康复路买的。还有人说我可没看着你踢啊，你不要让我再踢了，就是再踢的换个方向，换个方向，你是想让我右腿也抽筋吗？太疼了，真的太疼了。还有朋友说实际上就是被老板制裁了，不让站了，你说是不是？真不是，我今天早上就差拄拐来了，再过两天如果我右腿也这样踢了，你们就只能看我坐轮椅了。但我们家这些东西都齐全，因为毕竟呢这是我爸爸的一些常用物，因为我爸爸呢，说实话呢，他对我妈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爸爸，我爱你，你应该不会生我的气吧？本来也是这样嘛，对吗，妈妈？哎呀，我们家里边啊，像什么担架呀，啊，那个拄拐呀，推个轮椅啊之类的，手拿把掐，手拿把掐。因为我妈妈就相对来说脾气相对来说比较暴躁一点点，偶尔会有那种温柔时刻。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次，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妈给我爸买了一个羊毛衫，我爸可高兴了，都发朋友圈了。你也知道老头他很少发朋友圈的，爸爸呢发了个朋友圈说，哎呀，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羊好高兴呀。对，我妈用我爸的钱给他买了个羊毛衫，爸爸可觉得很开心，因为平常我妈都用我爸的钱给他自己买东西。在我们村啊，老头开的都是迈巴赫、库里南和揽胜，但是他写的是这样子的，老头开的都是迈巴赫，卖东西的迈，库是裤子的库，库里南，揽胜啊，不是揽胜，是兰花的兰，揽胜。嗨，那你知道有一个奶叫维他奶，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做人家就是有一些地方做盗版，做成什么维他姨、维他婶儿、维他叔，都咋想的？咋想的呀？还有你们有没有吃过一个叫百吉猫的一个锅吧？我曾经吃过几百猫，就把两个字调换了一下，哎呀，太夸张了。那个张老师说了，以前听是听你的广播，现在我打开直播还要把手机扣在那儿听，谢谢你，你对我的爱。
1: 听韩露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听领悟，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接下来呢，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是杨仔，我在航天四小。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首古诗，

0: 永和，唐，骆宾王。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玉水，红掌拨清波。
1: 哎呀，宝贝儿，你这断句很可爱呀、啊！红掌拨清波，就跟我小的时候跳皮筋儿一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特别棒了，让姐姐帮你亲一下啊！你站那别动，嗯。

0: 就能看得到您了。有朋友说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嗨，天生的呀。RAY 说窗帘女神又开始直播了，好好好好好。哎，脚垫说太有趣了，哈哈哈，老听广播，没有想到找了个这么有趣的。亲爱的朋友们，是这样子啊，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在主页面里边有一个才艺啊，有一个叫才艺邮箱小写的 st1234s@163.com， 找到那个才艺，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行了。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记得是录音，最好不要录视频，我这边看不见啊，咱毕竟是一个广播平台，所以大家把声音录好了之后我会制作，你不用管了，把作品上传到邮箱，然后我会给你回复邮件告诉你几月几号播出，你到时候在那天的7:40来就行了啊。哈哈说好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啊，其实自家的孩子在别人眼里边也是好孩子，你有没有想过，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跟我的亲姐姐比，就是我有一个我们家在5楼，然后我舅舅家的姐姐呢在3楼，从小我们两个是一模一样一起长大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始我起得比较早去等我姐，然后我妈就说你看你太笨了，姐姐还需要让你等。后来我就起晚了让我姐等我，然后她就说你看你姐勤快的。就我有一阵呢就不太明白到底家长想要什么，好像我这辈子都比不过我姐，他们就会说思思是比较那个踏实认真的，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像你姐，你看你姐那种待人接物处事方式和聪明的劲儿，你姐要有你一半的用功，她比你要上10个台阶不止，我从小听到大。但是可能姐姐听到的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所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要把别的孩子的长板和自己孩子的短板做比较好吗？也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然后那个雪花纷飞说此情此景迈巴赫时我拿了，妈呀，还想迈巴赫的事儿呢，有一撇没一撇的事儿你们都记啊，还迈巴赫呢，我都害怕人家在他们都把我辞退了我还迈巴赫。闪电说听说你开始看迈巴赫了，迈巴赫是出动画片了吗？不是，因为这两天呢我其实还是在看一些迈巴赫的内容了，我都说了嘛，我从庆历四年春开始工作的话，我攒钱其实基本上2026年我就是可以就拿迈巴赫了，而且我得找个人嘛，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这首八零骏，滕子京不要这首八零骏了，从庆历四年春开始我们俩一起攒钱到2026年买迈巴赫，也合理吗？咋了？不合理吗？啊？我等你姐，我不信。你等你姐，我不信。我开始是我先等她，后来是她等我。哎呀，反正爸爸妈妈怎么说都有。我印象是这样子，或许不是啊。因为你知道，其实小朋友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橡皮擦，他根本记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我印象当中有一次，豆包从那个幼儿园回来了，跟我说有人打他，老是打他。我说老师怎么能打你呢，怎么会打你，说老师打我了可疼了。那个事实是什么，就我专门就打电话问了一下老师，因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嘛，幼儿园老师专门去打孩子怎么可能呢，我说那是什么情况，是俺娃跌了个爬坡啊，湿了个擦火，就他不小心摔倒了，身上有土，然后呢老师就帮他拍干净啊，这个过程呢被我儿子形容说老师今天打我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好好好好，也欢迎很多好朋友啊，小月啊，古城啊，汤圆啊，有人说哎思思你雅迪不香吗，香呀，但是能拿下的我就觉得不香了，拿不下的才有挑战程度啊，所以在谈恋爱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爱我，我只在乎拧下来这个动作，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我只在乎把它拧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7:49，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有朋友说得是答题送鸡蛋呢，哎呀，送鸡蛋多老土呀，咱们答题送20元的红包。接下来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了，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来吧。Teacher 斯来喽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
0: 用

0: 好，哎，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了。一字见乾坤，四字见华夏，带着四字的国学常识，我们必备的文化小宝库，文房啊，医术，古籍，神兽，样样有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今天要说到的是和四相关的国学常识。文房四宝有哪些？笔墨纸砚。雅人四好有哪些？琴棋书画。中医四诊有哪些？望闻问切。花中君子是哪个？梅兰竹菊。儒家四德是哪个？孝悌忠信。贵族四术是什么？诗书礼乐。四库全书是什么？经史子集。四大发明有什么？隋唐火药，西汉造纸术，唐代印刷术，战国指南针。四大名著有哪些？小朋友们，你们自己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四大国粹是什么？京剧、武术、书法、医学。四象都有哪些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画，哎，咱们再来一遍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和四相关的国学常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雅人四好，琴棋书画，中医四诊，望闻问切，花中君子，梅兰竹菊，儒家四德，孝悌忠信，书法四体，正草隶篆，贵族四书，诗书礼乐，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哎呀，这挺锻炼肺活量的呀。恭喜今天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啊，不好意思啊，刚刚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们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问大家一个比较偏常识的问题啊，答对的人呢就可以得到，就答对的人并且被我抽中的可以得到这个20元的红包。请问一下，四大发明里哪一项最早诞生于战国时期？四大发明当中哪一项最早诞生在战国时期？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先看大家答的对不对啊。好，有朋友说，哎，我答对，有说造纸术，造纸术，造纸术其实是在西汉啊。啊，还有人说火药，火药，火药呢在隋唐时期。嗯，还有吗？还有吗？你就剩下个印刷术了，没人说印刷术啊。印刷术在唐代啊。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当中呢，哪一项最早诞生于战国？其实用来，它是用来辨别方向的。对，大部分人回答正确了，叫做指南针。司南也对啊，指南针也对，不是造纸术，造纸术要晚一些了。战国时期呢，它叫做司南，是指南针最早的雏形。西汉造纸，隋唐火药，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合称四大发明吧，时间一定要记牢了啊。所以诞生于战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就是指南针。 由于这个开车的朋友大概呢会有一分钟的延迟时间，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好不好？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直接开启抽20元的红包。来吧，我把这首歌发给大家，就我好喜欢的《花衬衫和油泼面》啊！每天早上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啊！等一下，大家啊，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把指南针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啊。
1: 累累一天，和个冰峰擦一擦汗，收一收钱。

好了，我看到了直播间有上百位好朋友都已经来了，相信大家都进来了。来了，此时此刻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上指南针这三个字，我要开始派发了哦。三二一，好，已截屏。哦 sorry 我没接上。再来一下，对不起，我对不起刚那一屏的朋友。三二一，好，现在打阿拉伯数字一到十五，一到十五打阿拉伯数字。不管怎么样，大家至少记得了，今天有一个就是指南针呢，是出自于最早诞生于战国时期啊。好，来，我看哈，等哈啊。好，五，李成说的是五啊，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妹在不在 ？May 妹在不在直播间？我再算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对，第一位是梦幻小白，第二位号是3479，第三位是零同学，第四位是闪电，第五号是妹 ，May 在不在直播间？闪电，你真差一点儿。妹看到，哎，我看到妹了，她给我比了一个星星。有人会说刚放的是啥歌，叫花衬衫和油泼面。妹，左上角先关注一下我啊，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不关注我没法给你发这抖音的规则啊，给你发不过去。妹，你再说 I'm here 好吗，让大家都看一下你在啊，不然的话以为这一点轮空了。想得美说不在。天空安静说不在啊，好多朋友都说不在，妹说我在呀。闪电说我差一点啊，好难受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